0: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1: 好了，我们今天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夏天这么长，暑期又这么的美好，然后呢我们也和各位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江苏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在盘活自己的科技馆，包括有一些社区的资源和高校的资源都在利用起来。那么这些资源呢，他们目标呢就是人工智能或者是那种脑机接口，都是用这种前沿科技作为核心的科普的推广。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最近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的新技术。
2: 在南京科技馆，百余名新疆青少年来到这里参加童心筑梦科普型江苏站活动。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出现并表演机械舞蹈时，孩子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来自新疆的海里雪艾克白尔江告诉记者，
3: 在新疆没有看到过机器人表演，来这里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对未来机器人有了很好的感知，希望机器人在今后可以更好的发展，然后帮助我们。
2: 南通科技馆在暑期开展了青少年脑机接口科学探索营，孩子们亲手佩戴非侵入式脑机设备，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力量。在脑控机械手实操挑战中，大家通过调节脑波信号完成机械臂抓举、开合闯关。小学生王雨涵说，
4: 这好像就是在那种电影里面才会有那种自己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脑电波的那种，我很好奇，我觉得过来的话，我感受到了科技给人们带来的创新与便利。
2: 淮安大学与 AI 同行志愿。

0: 有非遗的体验，有特色的美食，有足球的互动，而且呢，在8月7号晚上的6点半，好，古乐今生有一个新国乐的专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古乐和漕运的相结合。那么在8月8号的晚上呢，我们的交广的主持人也会在现场集结，好，和大家一起来看无锡对盐城的这样的一个苏超的比赛，一个白天，好，两个夜晚。那么一个白天你可以去认识一下丁蜀，两个夜晚可以爱上丁蜀。那我们也希望在八月七号、八月八号来苏超啊，来看一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丁蜀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金陵之声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如果你喜欢阿树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好物，你就可以直接输阿树两个字，他立刻就会给你跳。
1: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2: 是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1: 四季轮回，秋去冬来。
2: FM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
1: 用声音温暖时光，
2: 陪你听四季。
0: 此时此刻已经到了8点16分了，我估计有很多的朋友在上班的路上已经开始给自己点一杯咖啡了。然后每天呢，就是花式宠爱自己啊，今天是拿铁，明天是馥芮白，或者是一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黑咖。但是，就这个黑咖啡反而会让一名20岁的这个年轻的女子啊，有一种怀疑感。为什么？就是最近呢，就是南京市的第二医院呢，也接诊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这个女子呢，她只有20岁，很年轻啊。然后她也跟医生讲，她说：“我每天早餐啊，就喝一杯冰咖啡。”然后呢，我喝的还是黑咖啡，然后作息和饮食呢不太规律，但是我这次体检呢却查出了我是有脂肪肝，而且你看我的身材也不胖啊，我每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黑咖啡也会让我去做一个身体的代谢啊，那为什么瘦子也会得脂肪肝？那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黑咖啡反而也还会让我们得上这样的一个脂肪肝呢？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是怎么回事哈。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介绍，最近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 21，但查出来脂肪肝。
4: 我们细问发现，姑娘为了不长胖，每日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但是她日常呢会喝一些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持续减弱，久而久之诱发了脂肪肝。
3: 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中 ，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外表身形标准，大多在体检时才意外查出脂肪肝。王霞说，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可诊断为脂肪肝。而瘦型脂肪肝十分隐秘，容易被忽视，其中减肥方法不当是重要诱因。
4: 很多人过度节食、纯素饮食，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消瘦，使人体蛋白水平降低，导致用于转运脂肪的载脂蛋白数变少，使肝脏的脂肪转运能力降低，造成脂肪在肝脏内的堆积，引发瘦型脂肪肝。一些体重正常者也可能会患代谢综合症，间接导致我们脂肪肝的发生。比如一些血糖控制不佳与脂肪肝密切相关。
3: 对于瘦型脂肪肝，王霞推荐优先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运动、饮食调节等等。

迷茫焦虑的时候，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试错期。迷茫不是停滞，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道路上，更多时候我们会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迷茫期就像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听内心的声音。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节奏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表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与自己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机会。焦虑不是脆弱，是你在为成长蓄力。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却常常力不从心。于是，焦虑悄悄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把焦虑当成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不用千方百计想着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往前走，焦虑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更从容的你。低谷不是终点，是你在扎实铺垫。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期，我们会因此沮丧，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你不必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探索，其实都在为你铺垫更踏实的未来。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

也谢谢今天来自于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7月30号上午的7点到9点，我们在陪伴着你。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军。那稍后呢，也会是由来自于杨晓和周宇给各位带来的爱车帮。我们明天7月31号上午的7点再见喽！当然，今天下午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5点到6点的节目，我们还会如约在997的电波见面的。好，再一次祝各位下安。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

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方台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那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有着8到10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

0: 可以这么去说，但是希望 MG 可以吸收之前 MG4 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上市的时候初期的车一定记得把品控要弄好，别到最后上来之后
1: 走弯路了，
0: 哎，这么多的蜂拥而至的因为品控问题带来的这个投诉，对不对？

0: 年七月份同期下降了56%，比上月同期还下降了17%。而混合动力和插混呢，总体生产了21.9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比上月下降了1%。所以你明确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纯电车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其实也变成了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在现在去买车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去买新能源车，而传统的燃油车下降这个趋势会非常的快。这也是为什么丰田章男前一段时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专门说出了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我们在稍后时间，正好有朋友在问。

0: 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个月的月中，在日本的 NHK 电视台，这是日本的一个官方国家电视台。
2: 国家电视台。
1: NHK 电视台的节目当中，丰田汽车会长丰田章男公开表示说，公司内部对待中国竞争对手的傲慢态度必须停止。听到了没有？就是公司内部对待中国竞争对手的傲慢态度必须停止。这种表态是丰田章男在公开场合里边第一次有如此的这种表示。为什么呢？因为他感受到了相关的一个压力。我把那海塔的车宽呢，
2: 1475米，跟樱花1475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吧，对不对？那它的车长呢？
2: 180，车高是1800。
1: 对，1800。那它呢？
2: 是1670几？
1: 1655。就是我比你，我是跟你
2: 一样
1: 长一样宽，但我比你高。
2: 对，
1: 高是这个东西就好解决了，对不对？
2: 高可以放东西，
1: 对不对？高这个东西空间感就会营造的非常的大了，因为高还不占地方。因为他们基本上一户建那个东西都是平地平地平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你是只要长和宽节弄好了，高一点就高一点了，
2: 对，
1: 是不是？你也没高到多少去，
2: 嗯、点点，
1: 但是1800的这个高其实就很可观了，
2: 就差不多一个男人那么高。
1: 然后轴距
2: 在2米520，
1: 它是2米5的轴距。樱花是2米495的轴距，所有的数据都是贴着它打的，而且这个车的转弯半径也是4米8，也是4米8，啊，同样啊，再跟大家说，日产樱花的后门是正常的开门的方式，而比亚迪的海獭是直接把那个伞插进去之后，水流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有一个可以淋水槽。这又让日本人都傻了。
2: 这些我跟你讲，就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的。
1: 但是他们以为不是中国人设计的，他们以为是让他的日系车企破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2: 你
1: 再往下，
2: 你再往下，他们就发自内心的觉得。
0: 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好，刚才跟大家就说的这一段不是什么故事啊，就是真事啊。春风总理看了这个事情之后，他说了，他说是因为比亚迪把樱花设计师给挖过来，不是把樱花的设计师挖过来，是把这个日产的 K Car 的架构师挖了过来，当然也不是叫挖了过来，
2: 策划师，
1: 对，也不是给挖了过来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之前看过日本媒体采访了这个田川博英，他问他，就是你为什么要从日产离职？因为田川博英在日本的汽车媒体当中号称是 K 卡之父。那你想想，叫什么什么什么之父，
2: 开创者，
1: 对不对？他在就是那个市场当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
2: 鼻祖，
1: 这种鼻祖不是你随随便便能挖走的。这种鼻祖也不是说为了钱就能够走的，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会出现呢？为什么会有小蓝灯这个东西呢？这就是 GB5920 最新实施的，去年实施的 GB5920 2024， GB5920 2024 和 GB4785 这两个国标其实是互相配合的关系。那 GB5920 2024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它是关于光照的相关的一个标准，就是光照度、亮度这样的一些东西，广度跟它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小蓝灯，有些人会发现有的小蓝灯极度刺眼，
1: 嗯，
0: 有的小蓝灯就是还好，
1: 还好，还好，
0: 就因为小蓝灯这个东西
1: 没有
0: 标准。

0: 青绿色灯光，就是 ADS 标识灯，必须点亮。当自动驾驶退出的时候，青绿色灯光 ADS 标识灯要被关闭。听到没有？
1: 嗯，
0: 这个灯，小蓝灯最早的时候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它也是被限制为 L3 及 L3 以上的自动驾驶。
1: 嗯，
0: 就是当自动驾驶车辆起具象性的误导信息。
1: 对，
0: 最近很多车在发布的时候，在配置单里就明确，我有激光雷达加智能驾驶小蓝灯，它就是一个装饰灯，它怎么能会变成配置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1: 不是大家觉得有这个配置的就是有这个能力，
0: 反过来大家都认为这个灯亮起的时候它就是自动驾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一辆车具备自动驾驶能力。
1: 对。
0: 那这个误导不可谓之不大呀，
1: 很非常大。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车，我小蓝灯已经亮起来了，我现在就是自动驾驶啊，而且是你给装，为什么不给说呢？法规里边不是说的自动驾驶才能有小蓝灯吗？
1: 但是没有啊。
0: 你现在都装上了，是意味着你已经能达到这个标准了，但是只不过法规还没有允许，就是放开这样一点，他会这样认为，你知道吗？
1: 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因为当时看到征求意见稿里边说，只有 L3 和 L3 以上的车才能够去装小蓝灯，他就认为你现在给我装上了，
1: 那我就有R3，
0: 只是因为你已经具备了，但是法律不允许你说
1: 啊。真的吗？
0: 对呀、
1: 啊。那好危险、啊、
0: 所以这个危险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说自动驾驶的这个误解会对就这件事情会对自动驾驶的推进有一个巨大的误导功能，就会让很多人认为不存在自动驾驶，也搞不了自动驾驶。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包括“十五五”规划里面关于自动驾驶是大力推进的事情，这是一个国家战略，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在浑水摸鱼，有人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嗯，
0: 甚至有的车它连辅助驾驶都没有，它只是一个小蓝灯，
1: 那也敢装？
0: 它连联动都不联动，
1: 那为什么要装啊？
0: 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1: 还有这样的事？
0: 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小蓝灯被关上，
1: 你的
0: 能力
1: 就
0: 消失
1: 了，对，
0: 知道了吗？
1: 对，
0: 不具备驾驶辅助能力的车，它少了一个可能会混淆视听的卖点。记住，不要把小蓝灯当作是一个配置，很重要。
1: 混水摸鱼的人多。
0: 简简单单说，你抖音视频号怎么加？抖音就搜杨晓，抖音就搜杨晓就行了，沐浴阳拂晓的晓。然后除了抖音之外，其他全部叫车市小摊。我那天看木子不比，昨天还在我的那个 B 站上面去给我留言呢。
1: 啊，
0: 我都发的，就是反正拍都拍了，反正都发的。但是因为我的粉丝少，所以呢就会被平台先给他限制，因为平台害怕，你这又是政策的解读，你又是那个东西，对不对？你怎么办？因为我在上面，我也不能说我是谁谁谁谁谁，我也没有说，我就是叫车市小摊，我甚至都不提我是杨晓，但是我。所有的这些内容和所有的发表的这种观点代表我个人，但是不会乱说话，好不好？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去说的事情。大家也可以针对这个事情可以去发表你自己的这个评论啊。今天把这两件事情，两件目前事件最热点的事情我来做了一个解读啊，希望对大家来说能够特别是关注这个事情知道一知半解的朋友能知道一些背后的事情吧啊。
1: 嗯，组长讲的说就是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晚上亮灯亮得特别特别刺眼。
0: 嗯，
1: 我是晚上出来少的人，但是我出来我每次都被炫一下。
0: 现在这种大面积的日间行车灯这件事情也的确是非常讨厌。
1: 嗯，讨厌。
0: 但是呢它在国标范围之内。
1: 太亮了。
0: 在过去的正常做节目。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时间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各位呢有一些汽车后市场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找我们来留言啊。
2: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3: 就今年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4: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5: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2: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 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静心制作汽车节目，
5: 爱车帮
2: 懂车更懂你，只是想。

0: 让您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1: 谁说夏天不能涂面霜？怕的是黏腻闷痘。科颜氏高保湿水润霜直接把肤感卷上天，成分党极力推荐的科颜氏，他家招牌的角鲨烷加冰川保护蛋白，把水锁得牢牢的，空调房待一天脸还是软乎乎，晒后厚敷还能够快速退红修护屏障。不管是户外暴晒回血还是日常精简护肤，这一罐啊全给你搞定。关键是我今天要推荐到的这一款是心想礼盒，等于买一罐还多送了一罐多的分量，别绕晕了，大白话说就是等于两罐多的分量，还是礼盒装，才219。说零期啊，还有一年多的保质期呢，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说真的，这款面霜谁都可以用，谁都要用，修护的是皮肤屏障，角鲨烷能够模拟人体的皮脂，亲肤好吸收，南极冰川保护蛋白是专门对抗极端干燥环境强韧屏障的一把好手，配方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放心用。219比外面专柜便宜。
2: 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让全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
3: 产业里一些问题和细节，遇到这问题之后我们怎么应该处理。
4: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事情就是还挺火的，就是小米的雷军说他们的那个增程车的增程器说马上因为经过改进了之后可以做到30000公里就换机油啊，就是三年换机油还是30000公里换机油，不太清忘了。就是关于这个，就增程器也好，关于混动车的这个保养，其实又被很多人拎了出来。然后就是说，特别是不是怎么经常去用的，它不像那种全勤在工作的这种发动机，
5: 要不要这么
4: 对不对？该怎么去养？哎，正好夏总要提，那咱们来听一听啊。
3: 刚才我们先看这张图吧。这张图片呢，就是。目前就是丰田主流车型，它的动力电池，一个通风的空气滤芯，就说动力电池它和那个纯电的不一样，纯电的电池散热是靠液体或者是冷媒散热，但我们这个混动是靠空气用风来给散热，所以说它进风口上面有一个这个空气过滤滤网，就是。清洁空气的，就是让干净的空气进行散热。这个滤网这样看，你看这个滤网上面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有大有小的，它就是因为它的设计的位置去决定的，就是说可能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没那么大空间，所以说只能造小一点，还有就是说那空间比较大一点可以造大一点，它是取决于这个位置，不是说我想造什么造什么就这么造，不是这样的。就说它这个滤芯一般呢，就是安装位置呢，就是跟电池靠得很近。如果的话你不管是你是续厂的朋友还是你客户，如果说哪个师傅把你这个电池拆下之后给你看了，那这个位置就离这个动力电池就不远了。附近就是动力电池。常见的一般比如说像轿车，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四门轿车，一般都在后排这个座椅下面
4: 椅背，
3: 这个
4: 对，
3: 就是说动力电池在那个位置
4: 啊，对，
3: 常见的
4: 对，
3: 如果说
4: 出风口可能是在下面或者是在脚附近是吧，这个地方
3: 对，如果说我们那个 SUV 或者说一些小型 SUV 基本上在中那个也是在那个座椅下面，就是说可能是在那个中排的后面，就是有第三排在第三排下面，如果没第三排就在那个位置下面，它那个位置呢就是类似于轿车一样的，也是在这个地毯下面，

0: 有个口子，然后是它均衡的位置。如果说是那种像塞纳这种旅行车，
1: 嗯，
0: 像威尔法这种旅行车这种车，一般是在主副驾下面，
1: 嗯，
0: 位置也得可能就得不一样，区分可能不太一样。
2: 嗯，那要谢谢夏总给我们的提醒啊。
1: 那就这样，谢谢夏总，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那夏总说的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小冷门的这个地方。
1: 小冷门，但是很重要。
2: 你们就进来看一看，特别是开丰田的混动车的，你们的这个滤网啊，在这一块要看清楚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大蓝鲸的首页你输于姐的碎碎念和亲情故事会，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那中午12点101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2: 邀请你听明天的节目，明天最后一天，这个爱车帮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什么问题尽快来问，否则的话后面就问不到喽啊！
1: 没有没有，都还在。
2: 哎，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中午的时候出门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啊。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呢，吉庆门隧道南向北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车辆还稍多一些。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依然是稍显集中。那国家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南京公交在线 APP 试点上线空巴直连功能，目前呢已经率先接入了禄口机场航站楼至江东北路草场门大街至金陵饭店等三条机场大巴线路的实时数据，乘客呢只需要轻点手机即可获得车辆的实时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和换乘指引等信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来看到第一组图，我给它起了个标题叫今日吃草啊，其实这是一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啦，但是有一层潜在的含义呢不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并不是一件特别愉快的。那属猴的，我不是桃子都已经给你吃过了吗？那你就今天好好吃一吃这个草不行吗？不吃草的话吃瓜也可以啊。要说高温天的时候，这两年流行起来叫抱着冬瓜睡觉这么一件事儿。据说呢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啊，而且冬瓜的保质期长还不贵，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我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说抱冬瓜睡觉的事情，甚至连猫猫狗狗都要给他们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瓜。小时候是抱过冬瓜抱过西瓜睡觉了啊，现在没想到这么多年几十年过去了又流行了。那么外面热成这样，一个冬瓜真的管用吗？实际上啊，抱冬瓜睡觉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互联网的一种奇葩狂欢，它其实在古代啊，这个防暑降温的方法就已经存在了。有一首诗叫夏夜抱瓜眠，就里面讲到了抱冬瓜睡觉的事儿啊，清凉助眠这个效果呢是符合了冬瓜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的。因为冬瓜的含水量高达 95% 以上，就类似于像天然水枕，所以当我们的人体接触到冬瓜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而且呢，从中医理论上来看，冬瓜皮是作为一种药材啊，中药材可以水煎内服的，它是具

0: 子的帮凶，而且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

0: 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5: 建群围猎受害人，群友在群里晒出假返利的截图，要求做大任务，激发了受害人的从众心理。受害人作为群里的成员，会自觉产生要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行动一致、意见统一的想法，往往凭感觉、凭经验就相信了对方。第四呢，就是拒绝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付出，比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等。做任务呢，已经垫付出去了高额的本金，这个就属于沉没成本。骗子以捆绑任务、连单、系统故障等要求受害人逐渐的加大刷单的金额，受害人投入本金，不能放弃沉没成本，往往会选择继续的加大投入。第五，侥幸和自我欺骗心理。他觉得他做的是一个正规的刷单，他觉得他可以再赚一笔钱就跑，再赚一笔钱可能那些被冻结的钱就能转回来，否则呢更加血本无归。这个都是侥幸心理跟自我欺骗心理。最后呢，就是认知偏差。他听过这句话，刷单就是诈骗，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刷单，也不知道自己呢做的就是刷单。那这些年啊，刷单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引流的方式千变万化，衍生出了各种各样复合型的刷单。
6: 嗯，刚才呢，马轩警官和大家说了啊，诈骗分子是利用了受害人哪些心理呢？好奇心理、趋利心理、从众效应、拒绝沉没成本，还有侥幸自我欺骗心理等等，还有一个认知偏差。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马轩警官和大家说说啊，骗子他到底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进行引流呢？
5: 我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特别是近期常见的引流方式。第一呢，就是刷单加美女。今年以来啊，这种方式引流到刷单返利类诈骗的案件是持续高发，所以呢想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加美女的引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和防诈关键词里的一个关键词色情小卡片息息相关。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散发附有二维码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卡片，吸引受害人主动的扫码。受害人呢，一旦联系就会被诱导进入刷单返利话术。那受害人经不住诱惑，点击进去时便会有客服热情的接待，声称完成刷单才能看视频或者与美女约会。受害人一旦转账便会陷入刷单圈套。那给大家介绍几个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那前两个呢，都是通过色情小卡片引流到刷单返利的。赵先生是某企业的职工，下班的时候他看见自己车子的后视镜上被贴了一张同城交友字样的小广告，小广告上附有一个链接，于是啊，他是出于好奇点击了链接，并且下载名为韩文的APP。 之后呢，有客服热情的接待他，对方以刷单返利来获取线下同城约会为资格为由，骗取了受害人充值近40000块钱，这个钱一直无法提现，赵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6: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和大家来说说浦口区的王先生。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开车比较累了，就停在路边休息，扫描了

0: 前几天贴在他车子后视镜上的小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登录进去之后啊，有一个接待员就和他打招呼了，问他要不要同城约会，还发给王先生有色短视频。这王先生也是没有经得住诱惑呀，就询问对方如何加入会员呢？接待员呢非常热情，给他介绍会员福利，并且教他如何加入会员，说只要充值15元人民币进行。还呢和大家说到了几个案例。那我想问问马轩警官了，这类骗局的基本套路是怎样的呢？
1: 一般呢都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引流阶段广撒网，不法分子啊会在酒店门房、车窗、公共场所等地散发印有暧昧图片和二维码的小卡片，卡片上呢会印有同城约会、寂寞美女、扫码即聊等等非常有诱惑性的词汇，或者在网络弹窗、美女直播间有美女聊天同时啊附上二维码，吸引受害人主动联系。那第二呢就是转化阶段，诱导下载 APP， 事主扫码以后进入有客服的聊天界面，就会被诱导进入同城约会、刷单返利等群聊或者是虚假平台，目的是脱离官方应用市场的监管，为下一步的实施诈骗做准备。第三步也就是核心的诈骗阶段，诈骗分子通常以完成认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色情服务或者是高额报酬为诱饵，要求受害人垫资刷单充值转账，从而实施诈骗。
0: 在这儿呢，我们请马轩警官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
1: 传播色情信息以及刷单均属于违法，切勿因为猎奇或者是贪利陷入诈骗分子的。
0: 觉得常亮数据平台可以给他提现，直到他发现这个数据平台都登录不了了，最终确认自己上当受骗了。
1: 我们询问了张先生为什么会相信对方，他说啊，首先对方是伪装成了 HR， 让他放松了戒备，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在找工作。之后呢，对方引导他进行小额充值的时候，小额充值的钱都是可以成功提现的，他就更加的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最后进行大额充值的时候，对方先是把他拉进了一个4个人的小群，并且告诉他这个活动是以群为单位来完成任务的。那他看到群里面的其他群友都完成任务，并且还发送了成功提现的截图，就完全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市民张女士在一个宝妈群里看到了一则广告，声称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以后呢就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群里有宝妈说自己也做了这个工作，很快就拿到了返利，她想自己时间自由，又能带孩子又能挣钱，于是就心动了。第一次张女士是花费了1140元购买了3份材料包，收到材料后很快完成制作并且寄回，不久他就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1140元的本金也如约退还。张女士放下了戒心，并再次联系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打款依然非常的顺畅，张女士赚了800多元，连续2次盈利让她深信不疑。随后呢，他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共花费高达40余万元。当他和他的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拉黑。张女士发现被骗，于是报警。其实呢，他是觉得用自己的手工、用自己的人工在赚钱，没想到也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种，就是刷单加上免费服务。
1: 骗子呢会通过寄贺卡、寄快递、寄礼品，或者在微信群、 QQ 群等各种渠道发布信息，以五花八门的虚假借口吸引受害人的注意力，等受害人主动联系客服兑换礼品以后，先将油米、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送到受害人的手中，进一步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接着呢会抛出领红包得多倍返利等口号，并在群中晒出高额返利的，并在群中晒出高额返现和虚假返利的截图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一步一步进入刷单诈骗。

0: 面的陷阱。
1: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市民李女士呢，通过快递收到了一张精美的贺卡，说这是由几个电商平台联合举办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刷贺卡中大奖。李女士说，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随手扔垃圾桶了，那天还奇怪了，我偏偏把贺卡带回了家，并且还仔细看了贺卡上的内容，上面写的三重好礼，中奖率100%，于是呢，她就刮了一下。一重好礼是一升花生油，第二重好礼是微信红包20元，第三重好礼是燕窝5瓶。刮完之后，旁边有个二维码，李女士就扫了一下，扫描联系上客服之后呢，李女士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个小时内呢，李女士就收到了外卖送上门的一桶油，于是她就相信了这个活动，并且同意客服把她拉入一个福利群。第二天，这个群里就开始发红包了，每人20元的红包也到账了。接着呢，客服说，现在有一个小任务，让大家帮帮忙，下载一个 APP， 注册了就给20元，然后帮店铺点赞，点一个赞呢是4元。群里面的人一起来做任务，第一天做任务的钱都给了，第二天任务升级了，点一个赞9元。李女士做了300元的任务，返利450元。第三天任务又升级了，最低是500元，最高30000元。30000元的任务呢，可以返50000元。群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30000元的任务。那么李女士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就选择了500的任务。这时客服和李女士说，你抽到福利单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直在劝她选择30000元的任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女士接到了96110的预警电话，提醒她这是骗局。李女士呢，没有再转账。
2: 对，这个呢，就是刷单加免费福利的这种引流方式。接着呢，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引流方式，是刷单加赌博。电影《孤注一掷》，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美女荷官一发牌就有人下赌注，那这呢和刷单又有什么关系呢？诈骗分子通过网页弹窗发布广告，受害人最终操作的刷单平台其实是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或者是博彩平台，刷单的任务就是让你下赌注或者是买彩票，诈骗分子会操纵后台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最终钱款都将有去无回。电影里揭露的这些受害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带入网络赌博的深渊，最后倾家荡产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网络赌博也是违法行为，不仅有遭遇诈骗的风险，还将承担法律责任。
1: 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小陈呢，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美女老乡小李，在小李的温柔攻势下，小陈很快和小李确定了恋爱关系。小李在微信上给小陈发一个网址，说自己正在加班不方便登录，请小陈呢帮忙买一种彩票，并且告诉小陈一个

0: 被害人小朱的报案之后，南京市公安局与花台分局反诈中心通过对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分析，开展大数据研判比对等工作，迅速在24小时内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活动轨迹，最终确定了一位江苏南通籍女子有重大嫌疑。
1: 兵贵神速，抓捕小组立即起身赶赴南通实施抓捕，并于5月23日下午成功抓获犯罪。

0: 嫌疑人小丽。从报案到立案到侦查到抓获嫌疑人，历时不到72小时。小丽被抓获后起初还在狡辩，称自己是真的和小猪在谈恋爱，自己真的身体不好，自己借钱是看病的，以后会还的。直到侦查人员向其出示小丽手机上编辑了一半准备发给小猪的信息，内容是我在医院看病，尾椎骨骨折，没人管我，你也不管我，我不想活了，死了算了。而事实上，小丽被我们抓获的时候正在家中刷着手机，吃着东西，看着电视，身体也无任何的异样。经过现场突审，小丽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在小丽的住处还搜查到扣押到数万元现金，根据小丽交代，这些都是小猪转给她还没有花掉的钱。据小丽交代，自己今年36岁，已婚并育有一子，小孩已经上小学了，自己没有工作。2019年初，小丽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小猪，之后就一直自称单身，并盗用他人头像与小猪进行交流，期间提供给小猪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在二人交往期间，为了进一步获取小猪的信任，小猪经常使用更改定位的软件与小猪分享实时位置，表明自己在南京、在上海甚至在国外，还专门制作了一套假证件，每天就是挖空心思的想着各种理由骗小猪给其转钱。当得知自己与热恋2年的网络女友竟然是已婚已育的中年女子，小猪表示难以接受，在民警和家人的不断安抚下才得以平静。
1: 民警通过对小丽的审讯，也可以感受到她十分的后悔和自责。小丽称自己被贪婪的欲望一步一步拉向了犯罪的深渊，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诈骗近100万元。
0: 小丽回忆，起初通过社交软件也只是随便想找个人聊聊最多也就是骗点小钱花花。在第一次向小猪提出借钱看病的要求时，并没有想到小猪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自己，但是有了第一次，就有了后面的无数次，一发而不可收拾。小丽知道小猪在科技公司工作，工资较高，利用小猪对自己的感情，小猪性格的单纯，向小猪索要的钱财也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高，编造的理由也越来越夸张。发展到后来有时小猪不愿意给钱，就以分手、自杀相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小丽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被害人不负责任，

0: 27岁，在科技公司工作，年薪很高，属于有知识有文化受教育程度很高的青年群体。那么为什么这类群体也会被骗呢？
1: 其实呢，不必惊讶，骗子他想骗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下手的，他们也会全方位研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
1: 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一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2: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
3: 精彩的攻势将比分追至41-44，但可惜最终关键键没有处理好，中国队以41-45落败。虽然没有能够登顶，但这支年轻的女配队伍已经创造了2003年后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潘金妙说，今天我们的表现非常棒，稍微出一点问题就是在出手环节，不管是进攻出手还是对攻出手，小细节可以还是再继续纠一下。而饶雪怡则表示说，落后的时候我就想着放开了去打，尽量去追分，刚开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节奏都在我这里，然后我自己细节上没有处理好，有三件进攻都丢分了，要是这三件拿到的话，结局应该会不一样。在巴黎奥运会后接任中国佩剑的法国籍教练希利尔·维尔布拉克则表示，这场决赛输在了大赛的经验和技战术上。他说，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赛经验不足，而匈牙利队的经验更为丰富，我们在技战术上也需要再提高。今天呢，一共有15次进攻没有得分，如果进攻成功率提高，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不过呢，拿到银牌我也很高兴，我们呢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女配在近两年的成绩不断的回升，在2025年国际健联女子佩剑世界杯希腊伊拉克利翁站的比赛当中摘得了团体金牌，这也是中国女配自2011年伦敦站之后时隔14年再夺世界杯团体冠军。这枚世锦赛银牌也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增加了信心。谈到了今年的亚运会，队员们信心满满。潘金妙说，亚运会不是不管是个人团体都要奔着冠军去哈，我们这次拿到世锦赛第二名非常的鼓舞士气，这也是一个赛季的结束，但也是我们下一个新的开始。

0: 些相持球，包括他的一些冲击力吧，包括正手对拉呀，包括整个人的点其实都挺快的吧，整个就是可能打得我其实能让自己能更快的去适应这个赛场吧，其实相持非常多吧，自己也是想着一分一分，然后如何通过发球去突破，包括接发球怎么去限制他吧。
1: 随后的单打，周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6和11-4逆转徐海东，帮助上海地产集团大比分8-1击败对手。目前他们7战6胜，积分榜排名第一。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今天上午的对手是安徽中城银河俱乐部。在胡东升、孙杨3-0先下三分后，第二盘单打，陈俊松帮助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再拿两分。其中第三局，双方战至14-12才分出高下。
2: 在场上可能自己调动上还是欠缺一些，就是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其实就是去挣脱吧，因为自己可能在场上也是刚飞过来吧，昨晚刚到，然后我觉得后面还得再慢慢调整，慢慢适应吧。
1: 第三盘单打，米粒乒乓特长生俱乐部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让陈恒达卸下了压力，他以11-1、11-8和11-4全取三分，帮助队伍最终以大比分8-1获胜，这也是他们在单循环赛阶段迎来的第二场胜利。
3: 也是拼着对面打吧，然后可能对面今天因为对面可能士气也比较低落，那个对手状态也一般嘛，然后加上我状态，就因为队伍的士气，然后加上我状态比较好，然后就是赢了。
1: 首盘双打，纵哥曼搭档魏景明在8-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个11-9从向俊林、何小雨身上拿到两分，深圳大学俱乐部大比分2-1领先。第二盘单打，由秦宇轩对阵高雨欣。秦宇轩在首局5-11丢掉一局后，以11-8和12-10连扳两局，进一步扩大了全队的领先优势。
4: 从长沙过来之后，因为是双打嘛，然后一下再转变成单打，有可能这中间自己还是没有调节过来，特别是思想上面嘛，包括对这个赛制的那种调动啊什么的，也还是没有太真的说是能投入到比赛中嘛。但是今天其实能赢下来也是非常好吧，也是对自己一种肯定跟信心吧。
1: 第三盘单打，姚瑞轩以11-5、11-7和11-3帮助深圳大学再下三分后，又搭档秦宇轩出战了双打。他俩以11-3拿下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深圳大学俱乐部以8-2战胜对手，迎来赛季首胜。
5: 两个人在衔接上面会稍微的快一些吧，因为我们两个前面也配过两场，就所以可能默契上面会有一些，包括已经磨合了一些。
1: 上赛季深圳大学俱乐部的两位主力，本赛季孙颖莎一直没有登场，而蒯曼也转会到了山东鲁能。作为目前队内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秦宇轩也希望可以挑起大梁，做个全新的自己。
4: 这前两年都是沙姐跟曼姐那个蒯曼带着我打嘛，然后这次到自己之后，就得说实话，在这个俱乐部待两年了，就也还是想去承担一些责任吧。因为我有可能打法也不是说特别凶吧，前三盘，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一上去进入状态慢一点，有可能这个比分就一两局就输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场上的节奏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站开始吧，还是做个全新的自己吧。
1: 在上午的另外一场女团比赛中，上海中心大比分8-3战胜黄石东楚，目前他们6战5胜排名第一。
6: 体坛快报，
7: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6: 集结新鲜资讯，
7: 集结新鲜资讯。
8: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体坛快报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8号，意大利足协宣布曼奇尼将再度执教意大利队。意足协代理主席马拉哥宣布，61岁的曼奇尼重返意大利国家队执掌教鞭，这是他第二次执教意大利队。曼奇尼呢，曾于2018年7月到2023年8月担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带队61场比赛，39胜13平9负，赢得2020欧洲杯冠军，但也无缘2022年世界杯正赛。告别意大利帅位之后，曼奇尼又先后在沙特国家队和卡塔尔萨德队执教，此番二进攻执教意大利，曼奇尼是否能让自己的国家队重新的走上正轨呢？
9: 这是曼奇尼时隔3年之后再度接手这份重任。他上一段意大利国家队执教任期为2018年。

0: 是曾任西班牙国青和国家队主帅的桑斯，老朋友不仅确认了招聘的真实性，还答应帮他来递送简历。 那德拉芬特的简历是怎么样的呢？ 他当时时年53岁， 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进入到了毕尔巴鄂的青训营， 在克拉门特手下以主力左后卫的身份， 在1983和1984获得西甲冠军 和一座国王杯冠军， 曾入选各级西班牙国青队， 还代表西班牙出战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退役之后呢，先后在塞维利亚和毕尔巴鄂的青训营工作，还担任过领队，带过拉莫斯、纳瓦斯、普埃尔塔和苏塞塔等国脚。 2011年被当时在第三级别挣扎的阿拉维斯选中， 但是只干了11场就被解职， 那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一段成年队执教履历。 在西班牙，他踢过西甲，拿过冠军。 退役后呢，拿到职业教练资质的人非常的多。 德拉芬特并不是资质最好，背景最硬， 但凭借强大的团队合力，总能把控住场面， 并在某个不经意间由某个对方所忽视的球员完成致命一击。 这种风格延续到了随德拉芬特和他这批嫡传弟子带到了后来的欧洲杯以及世界杯的赛场。 2022年底，西班牙在卡塔尔世界杯被摩洛哥点球大战淘汰。 路易斯恩里克在一片喧闹声当中宣布终结合同，从主帅的位置离任。 2天后，足协宣布德拉芬特接手教鞭，球迷圈炸了，他们都在说德拉芬特到底是谁？ 之前呢，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已经是花甲之年的光头老人，即便是常年跟队的媒体人，也普遍认为足协向上递补的思路有些保守，猜测呢大概率就是权宜之计。毕竟呢，之前几任国青队向上提拔的教练桑斯和洛佩特吉的结局都不算好，何况德拉芬特已经 61岁，路易斯恩里克在几年之间大拆大改留下的摊子，他能收拾起来吗？ 然而新教练第一次与媒体见面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几乎一次就记住了所有记者的名字，脸上挂着亲切和蔼的微笑，对任何角度的提问，哪怕是带有冒犯意味的问题，都给予耐心的回答。 而且更加令人惊讶的是，面对接连不断关于经验不足的质疑，德拉芬特的自我介绍非常非常的诚恳。 他说，我当了15年的职业球员，赢过冠军，入选过所有级别的国青队，还当过领队。实话实说，如果真的有人了解西班牙足球的未来，那就是我。其实他没有吹牛，他一方面呢是在恩里克舰队和战术改革方面的遗产继承了，一方面将自己的好人哲学贯彻到底，抛却大家长的作风，将球队变成家庭，也不再和媒体与球迷故意作对，缓和了外部的气氛。最终呢，我们大家都能看到，2024年欧洲杯，西班牙带着一套全新的阵容和打法亮相德国，击败了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在闯德国和法道两国难关直通决赛，依靠奥尔萨瓦尔的绝杀击败英格兰夺冠，7场比赛7场胜利。尽管中间对阵德国出现了些许的争议判定。
1: 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换上了8号发边鲁伊斯和6号梅里诺，梅里诺堪称是超级替补，在这场比赛当中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下半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比0。这个时候，替补骑兵梅里诺打进了关键一球。 梅里诺还是习惯式的绕着脚旗杆庆祝，和他父亲当年所做的一样。这是西班牙队在前场快发任意球所制造出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精确的传球找到梅里诺，梅里诺不辱使命。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他曾经在替补登场之后绝杀德国队，现在他又绝杀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梅里诺在91分钟的进球， 留给葡萄牙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精妙传控，足球牢牢控制着局面。这是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创造了一个点球，点球是由奥亚萨瓦尔来主罚，西班牙队率先进球，第22分钟奥亚萨瓦尔打进点球，他们1比0领先于法国队。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比0，西班牙队暂时领先。 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波罗和队友在中路做配合，波罗直接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波罗打进了关键的进球。

这球波罗是和奥尔莫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配合，奥尔莫送上助攻，波罗直接面对门将。作为右边后卫的波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了两粒进球。杯赛当中，西班牙队自始至终并没有某一名球员极为突出，但是他们团队足球至上的力量使他们笑到了最后，西班牙队挺进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西班牙队迎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

经，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
2: 这时候连龙一条，打外边进来俩人，谁呀？庞统、法正。哎呀，刘备心说这我这军师庞统之前是做销售的吧怎么这么多话呀，好家伙，催得我这脑仁疼。二位先生还没休息呀？庞统来到刘备面前是满面春风主公啊，怎么能睡得着觉啊？天降大喜，我二人给主公道喜来了啊。
3: 不是，我喜从何来？
2: 主公啊，我要恭喜您，恭喜您又得贤师。哦，刘备听完这话，眼前亮了。怎么着？那个年头啊，人才就是财富。那无论是什么将官呢，无论是什么谋士啊，是吧，广纳贤良啊，有人给你出谋划策，关键的时候战场上勇猛杀敌，才能巩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政权。那刘备也是如是，爱财如命。当然这财啊，不是说他抠门啊，南京话讲色皮盖啊，不是这意思，不是抠啊，他就是喜欢有才能的人。

所以一听，哎呦，还有闲事，太好了啊！刘备这站起身来，哎呀，庞先生，闲事安在？哈哈哈！法正听罢，哈哈一笑，主公您别着急，就在帐外。这儿法正出去，请进来一个人，进来一瞧，嚯，把刘备吓一跳。这玩意儿，你请的是闲事啊？你请的是？

0: 油包杆吃油腰吃落馍卷馓子，嗯，没有啊，这倒是徐州美食，但是吃这能长寿，您别出去传去啊，这不一定的事儿啊，对不对？但是说彭祖爷啊瘦高这个事儿，说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闻啊，故而徐州又叫彭城啊。那么这位彭样就是这个彭，姓这个彭啊。那么样是什么呢？三点水儿啊，旁边有一个那个是吧，下一个水儿，嗯。跟没说一样，那字儿不好写啊，就是荡漾的漾啊，这字儿也念漾，嗯，彭漾。那么这彭漾是怎么个来路呢？各位，书中代言，彭漾曾经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刚直不阿，是宁折不弯，说话不好听，嗯，怎么不好听法啊？不是说声音不好听啊，一说话一打招呼，主公，喂。有一个妙计，这不是这样，声线还可以，不好听就是说话太直了啊，跟当初的庞统啊，包括已经挂了的张松是一样的，说话太直爽啊。在那个时候啊，忠言逆耳不值几两银子啊，尤其是刘璋这个人，那、啊、他哪听得下去，得罪了不少人啊。刘璋这屡次三番的啊受他的不敬，心说不行啊，我得整整你。怎么着？受了一个刑，这个刑叫什么呢？就是把你头发都剃了啊！这刑叫秃刑，哪来个秃刑啊？把头发都刮得干干净净。很多人说，那夏天不凉快吗？不是啊，各位啊，有一句话您应该都听说过，叫“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啊。在那个时候的人的观念啊，这个头发是父母赐的，不可损伤。剃头发刮光了，这还了得啊，犹如砍头一般那么严重。所以您看很多影视剧里边啊，三国时期的故事啊，包括什么唐宋的故事啊，包括后来您看清朝时候故事，留辫子等等等等，哪怕是啊那个时候因为是满族啊少数民族的发型等等等等吧，您看这头发都是长的，就是因为要遵从这一点。那、啊、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像现在啊，剪个卡尺，剪个前刺，是吧？或者来说，哎呀，闲着没事，我剃光头吧。嗯，现在不一样，那、啊、对吧？当然，现在依然也是尊老敬老，是吧？尊敬双亲，爱戴双亲，但是那个时候更多的要在形式上就表达出来，必须得把头发给留起来。嗯，你像我们秋鱼邱老师，我的制作人也是这样，很多人没见过邱老师。啊，邱老师这个头发留的长极了啊，后边那个头发留到腰那儿，所以邱老师经常有一句话，带我长发及腰，你们娶我可好？嗯，邱老师是男的。嗯
1: 嗯，云，不知道此刻哈、啊、你所在的城市，那此刻你的车头表温度是多少？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晒一晒。
2: 我今天早上起床起得蛮早的啊，就五点半的时候一起来，哇，当时我惊讶了，哎、嗯，整个南京的河西地区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 哇，你看这就是奖励早起的人儿。
2: 对，赶紧用手机把它拍摄下来，因为你知道转瞬即逝嘛。好，待会儿也把它上传到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哎，也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说明我们空气中湿度真的很高？
2: 哎，
1: 对吧？大早上都有彩虹出现了，而且最近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我们江苏正在经历典型的江南专属的桑拿天，
2: 嗯，所以中暑的风险呢明显升高。桑拿天特点是什么？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而这种高温高湿微风的组合呢，就会使人体汗液的蒸发速度呢明显的减慢，它热量啊聚集在体内就会感觉异常的闷热，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外出呢穿那个轻薄透气的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如果你发现出现了像头晕啊、乏力、多汗等等不适的症状，就需要及时的休息了。
1: 南京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7度，最高温度依旧36度。你知道昨天晚上打完羽毛球之后，跟几个小伙伴去吃那个路边的烧烤
2: 哦，
1: 一听说他家的那个爆炒牛蛙很有名，结果到了之后，老板说不行，炒不起来了，说这两天天太热了。有一天他炒的时候，就那个炒锅嘛，又有这个明火，然后又那个热气又扑腾，
2: 哦，
1: 就直接中暑了，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说这个天哪，就是真的是有中暑的风险，还提示我们要小心哦。
2: 就是说这个天呢，尽量那个烧烤啊什么的，就更热的东西，就大家别吃了。
1: 对，就是户外的、嗯。你看最近长沙也是哈，有一名骑手，因为外卖骑手他也是就是户外工作者嘛，
2: 对，
1: 顶着热力工作，但是每天哈他也其实有防范意识的，就是喝足了2升的白开水，

0: 但反而喝进医院了，就是急性的肾损伤。
1: 哎，为什么已经补水仍然肾损伤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的肾内科专家指出啊，肾加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仅仅水分，还有关键的电解质，因此呢，补水的方法千万不能单一啊，我们还需要有钠呀、钾、镁等等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关键的这个电解质。
0: 对，所以昨天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就是经常运动的小伙伴就会带来那个电解质水，什么椰子水啊，包括那种专门运动时喝的运动饮料。其实这个就是大量出汗的情况下稍微补充，要比白开水，要比这个就白水啊要好很多。
1: 所以呢，选对补水的饮品，你看出汗多少，如果微微出汗啊，你就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就可以了。大量出汗了以后呢，就要选择含有钾钠等等电解质的饮品，你比方说像淡的盐水啊、电解质的冲剂啊、运动饮料，或者进餐的时候呢要喝点菜汤稀粥来补充盐分和水分啊。
0: 这是在炎炎夏日给各位带来的健康提示，因为出游嘛，跟这个夏天总是要有一些这个温度，被温度所影响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八去旅行还有个互动板块，那夏天呢不仅有高温，夏天其实还带来了很多的浪漫。在玄武湖莲蓬荷叶开启了限量预约。
1: 哎，我们就问问大家，你还购买过哪些夏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呢是9月25号的周五到27号的周日放假三天。目前呢，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了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现在开始起呢，中秋节火车票就可以提前预约。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今年9月的中秋假期放假三天，你想去哪里坐着火车去逛玩呢？
3: 接下来关注一下哈，暑假期间如果来南京旅行的，那要提示各位了，南京最近已经开启了蒸笼模式，很多的小伙伴在盘算是不是要到紫金山去乘乘凉啊，或者去老山兜风，去到江宁丽水美丽乡村山沟沟里面去抱抱溪水，啃啃西瓜。在这儿哈，要特别提醒各位了，导航查无此地，包括有些攻略吹爆全网的野景点、野山头还有野水域，千万千万不要去。此前呢，有三名游客在南京的江宁社村，在十里的长山坳误入了未开发的区域，然后被困在了山腰上。那经过消防专业的施救操作，才将三名救出。目前呢，该区域已经实施了全域的封山管控，禁止游客进入。
2: 所以呢，告诉大家，出门纳凉、游玩安全是第一位的哈。最近南京持续的高温天气，户外呢热浪滚滚，室内的商圈呢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各大商场呢也。

0: 格和亚马孙的文化元素分别呢在1878年和1896年建成，当时呢正值亚马孙地区的橡胶经济繁荣时期，橡胶贸易带动了城市发展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认为，这两座剧院呢见证了亚马孙地区的黄金时代的历史。和平剧院彰显了贝伦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州首府的地位，亚马孙剧院体现了橡胶繁荣时期玛瑙斯的大规模的一个城市建设啊。
1: 现在巴西对我国也是免签的，各位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巴西转一转，去感受一下。而且当时这个城市的繁华程度其实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超乎纽约，超乎一些国际大城市，非常之有钱。
0: 哎呀，然后巴西的朋友特别的热情，什么桑巴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他们一起舞动起来。
1: 烤肉哈。
0: 对，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

0: 既有的机场高速公路面临大件运输与高空双机抬吊等多重考验，宁宣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一期 全长4.18公里， 是提升宁宣高速审计通道功能，强化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疏运能力的核心枢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 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
2: 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得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
3: 粉和电解质，
2: 哎，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天啊，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南京人一年一度的夏日浪漫来了啊，西湖的莲蓬啊，荷叶已经开启了限量的预约，大家还购买过哪些夏天限定啊？欢迎各位来留言。你看天空那抹蓝，他就说南京这个操作 绝了啊！西湖这个约太有想法，我买过那种手绘的夏日的折扇，超级有感觉，而且比较的复古。对，夏天这个扇子真的是离不了手啊。梦想成真说了一年一度的浪漫又来了，我买过 夏天限定的西瓜抱枕啊。
3: 哦，就是做成那种西瓜样子的抱枕，它抱着睡觉也感觉凉快不少。会不会有了这抱枕之后，家里面的西瓜量就猛增了，就看到抱枕就想吃西瓜。
2: 然后冰箱呢，给我们留言说南京的夏日浪漫来袭，我之前呢买过一个荷花形状的香薰蜡烛，它是味道特别的好闻。
3: 哎，这个蛮好的，荷花形状，那味道会不会也有点点？但是荷花好像没什么味道。
2: 哎，荷花是没什么味道的。
3: 这样一提好像真是。然后带话生花留言，他买了夏天限定 的冰垫儿，
2: 做了超级凉快，因为我家不是养猫嘛，我不仅自己有冰垫，
3: 你是给猫也买的。对，我们家猫猫还有一个专属的夏日冰垫。
2: 现在很多朋友也给那个狗也会买冰垫，
3: 对对对，
2: 在家里面，然后在那个冰垫上面就算是比较凉。
3: 哎，你别觉得它们是小动物，但它们真的好聪明呢。
2: 对，
3: 买了之后啊，家里面原来那些，对，它根本去都不去，它就只趴冰垫，它也觉得凉快。
2: 是的。

0: 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分享分享啊，这个夏日限定你买过哪些？180尾号是7963的朋友，就欢迎我们到宿迁来游玩啊。
1: 宿迁，哎，你是刚才发树养的那一位哈？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树养同事，我才知道原来树养。就是树羊人自己说树羊叫大树羊
0: 哦，大树羊、
1: 然后一般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哦，你是哪儿的？我是中国树羊。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0: 旅行先生啊，你看从千年的遗址到科幻的宇宙，从大明胜景呢到御窑夜游，哇，江苏各地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也是持续的上新哈。
1: 为游客带来穿越式的新奇感受。

0: 选择也是格外的丰富啊，像玄武湖能够租船，对吧？赏满池的荷花，阳光码头还可以体验桨板皮划艇，珍珠泉机长能看到水底那种不停的气泡来翻涌，泉水呢恒温是23度。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新街口广场附近的车辆也稍多一些。那过交通的方面，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有所增加，其他的过江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的线网布局，便利市民的出行，从8月1日的首班车起，521路、533路、568路公交线路实施优化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1: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知道啊，
5: 但我还是觉得限定可能更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增加一些些的仪式感，你就会有一种急迫感。哎呀，
0: 就很想到那个季节，
5: 对，
0: 对不对？
5: 然后这个季节也因为限定而变得与众不同起来，所以各位可以聊聊看哈。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哎，然后呢，当然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限定出游的好时光了，因为暑假出游嘛，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带到亲子出行。对于新疆的北疆来说，可能暑假就是来到新疆北疆最好的一个时
5: 机。哎，说太好了，
0: 限定
5: 旅游其实就是也是有限定的，因为我作为新疆人，新疆一年最美的季节就是此刻7-8个月，然后再往后你很多地方就大雪封山了，然后包括花也谢了，草也黄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玩了。那这个季节无论是南疆北疆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这个时候新疆瓜果大丰收啊，
0: 哎呀，
5: 甜的不得了的西瓜一定要去尝一尝。北疆南疆的行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或者是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那除了南北疆之外，我们最近还在推到的内蒙之旅也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抢先版，我们内蒙之旅的宣传带，一起来听听看。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1: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

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有一些智能的信号灯，通过自适应的技术实施动态的管控啊，最大限度的使进城方向的车流更加的有序。那么远期呢，也会通过建设分流的通道，在进城方向尽量去减少汇入新庄立交的车流，去缓解一下新庄立交的交通压力。那么这次啊，整个的设计招标的方案在八月会完成。对，那么其实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就看到新庄立交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环堵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的审查，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是有项目的建议书和可研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函发给你了。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只要这个招标一启动，那么这个项目就可以朝着开工的建设迈出关键的一步。当然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点想的也蛮好的，就是它不会去进行一个全封闭，好，也就是说半幅施工半幅通车，原有的桥梁也保持可以继续的通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最大限度的降低早晚高峰大家通勤所受到的影响。哎呦，但是真的是新庄立交开始啊，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比如说。

0: 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2: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4: 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2: FM 997，城市爱学。

0: 这个暑假啊，有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旅游的好消息。你比如说，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江浙沪皖的朋友们可以免费打卡安徽的齐云山景区啊。另外呢，从此刻起一直到12月31号，户籍所在地为江苏省的游客可以免费打卡湖北黄石的16家景区。同样的，新疆昭苏的景区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也会面向江苏的游客免去首道大门票。另外呢，还有像湖南永州啊、江西上饶啊、三星山啊这样的景区也会面向江苏南京的这个游客，同时都有免票优惠，就等你。
1: 不，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0: 电影吧，现在的
1: 哎，你看
0: 大朋友小朋友都挺多，还没有，
1: 我也想去看一下，
0: 好评如潮，对，真的，因为影片呢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的浑元悬空寺景区，目前已经迎来了客流高峰了。大家都是可能看了电影之后去的。七月以来呢，这个悬空寺日均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6000多人次，与六月份相比增长了2成。动画电影里边呢，这个我们先不剧透啊。其实我自己也不想看这段剧透，因为我一直很想去看这部动画电影，因为这个身边好朋友都推荐去看啊。
1: 对，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悬空寺呢是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上现存于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

0: 段就是特别记忆深刻的这种画面啊，选择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嗯，因为是这样的，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光是微信头像，它还有就是你打开朋友圈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故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把那个故事放在那个背景画面当中。
1: 对对，
0: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不换呢，可能也是对某个时刻、某个人、某种关系的一种珍重。还有一种可能呢，用网友的话来说，就真的就是懒得折腾。
1: 嗯，对啊，就没有任何原因，我就是不想换嘛，
0: 就这个懒并非是消极，而它更像是一种稳定。
1: 嗯，
0: 你看我们同事，我真的有认识，就是同事，大概认识10年多，他没有换过头像。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就是在一个信息飞速流转，就人设不断翻新的一个数字世界里，一张不变的头像，其实很像一个恒长的一个坐标，就像名字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名字是不能随便换的，对不对？选定了就没有必要再改动。这倒不是图省事儿，更像是向外输出的一种稳定的观感。
1: 嗯，就如
0: 果4口人，他一定会有一些改变。
1: 嗯，哎，这个还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不停的在换这样的这个头像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点点缩小我心目当中我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与现实中的我之间的距离，对吧？
0: 嗯，
1: 直到内心那个形象呢彻彻底底的稳定下来。因此呢，换不换头像很可能不是一次随手的操作，而是一种自我认同系统的投影。这个我是赞同的，你换的头像一定是在你的这个审美范围之内。

走上了仕途。他的人生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6岁到25岁是少年得志的阶段，然后25到37岁就是他最最波折的中年时期，37到45岁就是他困顿的，对他来说人生第二次科举其实是考中了的，但是在牛党的打击之下把他从科举榜单当中给除名了，给了他一个小官去做，人生一下子又掉到了谷底。哎，但是呢事情又有了变化，等到唐武宗李炎即位，开始重用李党，李商隐正好是李党那边的嘛，受排挤的嘛，又把他调回了朝廷，给了他一个重要岗位。本来李商隐终于可以哈大展宏图了，但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母亲去世了，根据当时的这个习俗，他只能辞职回家守丧三年。这三年当中啊，如果没有这三年的耽误，本来李商隐可以在唐武宗的班子里边成为重臣的，结果这三年一耽误，等到他三年扶桑回来，武宗因为误服了仙丹驾崩了，也是想修仙啊，修到最后驾崩了。新上任的宣宗看中牛党，就你刚回来不好意思，请你靠边站，所有李党的官员全部被打压，不把你杀了就不错了。这年37岁的李商隐不得不再次离开朝廷，重新踏上漂泊之路。从37岁开始，李商隐就开始周游全国了，广西、湖南、江苏、徐州等等，说是周游啊，其实就是四处流浪。而这一路上唯一和他相依为命的就是他的妻子王氏。等到两年之后，李商隐再次回到朝廷，当上了太学博士。

0: 读书人的毛病嘛，喜欢不好好说话。我要是说话的用词跟你都一样的话，怎么显出来我比你读书多呢？但是随后他的人生颠沛流离，朋党之争，叛徒之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样的高压的舆论态势之下，他可能稍微写错一句话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商隐就大量的用典故来含蓄表达自己的意思，似乎也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然后他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所以我说啊，这个人爱用隐喻这个事儿啊，少年时期、中年时期和晚年时期原因不太一样，当然中间有交叉的部分啊。少年时期啊，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多。那中年时期有时候是社交的需求，因为你用典故，很快的你就知道你跟这群人说话的对象，你是不是一类人了，大家的点是不是一致的。那到了晚年时期，如果你还在用典故，那就说明确实你有些话你是不吐不快的，不说不行，但是也知道如果直说的话，那会给自己引来很大的麻烦。这点上这个飘里边的白瑞德很典型，他就是一个不吐不快的性格，他这人就喜欢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白瑞德发了大财，他是把北方的物资倒到南方来卖，南方人还感谢他啊，不但给他挣了钱，还感谢他说你真是英雄啊，把很多的物资弄到我们这儿来。哎，白瑞德说，哎，不要夸我啊，我就是挣钱的，我一点都不想当英雄。然后别人说你怎么看南北内战，我说哎呀，这不都是为了钱吗？北方说那么漂亮，解放什么黑奴什么的，不都是为了钱吗？不都是为了利益吗？他要真为了解放黑奴，怎么一开始不宣布解放宣言呢？打着打着打着不行了，宣布说黑人啊，我们要平权等等了，让黑人来参军了。结果这番言论让南方人不喜欢他，北方人也不喜欢他，所以到了后期瑞特就变了，他说话的方式也变得很隐晦了。再有人问他说啊，你怎么看待战争呢？战争都是为了钱吗？难道没有那些崇高的意义吗？白瑞德说啊，对对对对，战争当然有纯粹的意义了，你看就特洛伊战争啊，就是为了美好的事物嘛，海伦嘛，对吧，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特洛伊城大量的资源，就是为了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女人怎么能被别人抢走呢？再有人问他说，你看我们南方现在拼死抵抗，伟大吧？他说伟大伟大伟大，就好像温泉关的300勇士，那多勇敢，300打50,000，呵呵，我们太勇敢了。但是实际上呢，温泉关最后守住了吗？当然这也只是用典故的一个方面，就是有些话不吐不快，说出来对自己又会有很多的不好的影响，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讲。但没想到这样的方式啊，有时候表述方式往往会带来一种意蕴深长的结果，反而拓展了字面本来的意思，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点是怎么体现的？就因为深藏，因为
2: 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3: 古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0: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读完研究生
2: 哦，可以，到时候让他也听那个。
1: 好家伙，几代人，我这说的啊。当然了，就这部片子来说啊，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其实是可以交融的，对吧？
2: 嗯。
1: 而且呢，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文学剧作也好，影视作品也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内容，去宣传的、去弘扬的、去抨击的，都是类似的。因为世界范围之内，我可能粗浅一点啊，我认为无外乎真善美与假恶丑嘛，对吧？
2: 嗯。
1: 自古正邪不两立嘛，这部片子。这首歌曲你之前听过没有？
2: 刚刚放的这个吗
1: ？Hero，、
2: 哦、
1: 玛利亚·凯莉，马老师，
2: 不知道、哦。
1: 你看，有年代感了。嗯、
2: 是的。
1: 泰勒·斯威夫特知道谁吗？
2: 啊、这是、啊、
1: 美美，我也知道。这个泰勒·斯威夫特他的歌曲我也听啊、
2: 嗯，
1: 只不过我这样给你类比一下吧，我不知道比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哪位是美美的歌迷，哪位是玛利亚·凯莉，马老师的歌迷。我们感觉当中就是当初玛利亚凯莉当红的时候啊，而且她在梅梅这个年纪的时候跟她的热度是不相上下的
2: 哦，
1: 对对，然后这部电影叫保镖，
2: 嗯，
1: 大概我不太剧透啊，我就来讲，有时间去看看去啊，约上你的还行，那影院早就下线了，你看不着啊，手机上搜去啊，在那个网站上搜去，嗯，就是大概讲的是一个女明星，
2: 嗯
1: 嗯，很优秀，啊，人前的时候呢，这个闪光灯啊、聚光灯啊，都在围绕她，但是其实内心很孤独、很空虚，甚至很失落，这个行动受限，甚至来说有一些极端的粉丝，会对她有一些极端的行为，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她就聘请了一个小伙子成为她的保镖，啊，然后小伙子无微不至，甚至来说牺牲生命，除了要尽职尽责之外，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的接触和与求生存才是人生当中永恒的主题，
2: 上价值了。
1: 你从开始跟我们实习，杨老师不是一直上价值吗？
2: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
1: 没有张端老师在直播间的节目含金量很高，你们都认真听。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有一个动画片，里面平行宇宙当中一个女蜘蛛侠、
2: 哦、
1: 那个是白蜘蛛，对，
2: 哦，
1: 我是超级的漫威迷
2: 哦，看出来，
1: 而且我也是超级的短视频迷。你以为我没到上海，我就不知道穿什么、啊？他特地弄了一个蜘蛛配饰，就是为了给他男朋友、嗯，然后也去致敬那个白蜘蛛。哎呀，老夫重回去念大学怎么样？哪个大老年大学收我吧？
2: 我还挺想读老年大学，我觉得老年大学很有意思。
1: 谁跟你说老年大学是？你先把你的少女时代过好，好不好啊？对呀、啊，所以就主题是约约他看电影，对不对？就当什么没发生。哎，这个片子好好看哦。对，
2: 对。
1: 他要不去，他要不去，
2: 那就不去了。
1: 你买两张票，你买两票，然后你都给我，我找其他人去，我带我女儿去。嘿，没有了，玩笑归玩笑啊，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在一个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我们希望感情变得热烈，而不是变得感觉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你焦躁我也焦虑，是吧？然后你愤怒我也在燃烧着。

0: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2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荔枝同学。
2: 大家好，我是荔枝。
1: 不好意思，我无心触及你内心特别柔软的地方，所以刚才在没经过你允许情况下就分享了这首《热带雨林》。我本来想讲南京这两天太热，
2: 是
1: 热带，希望大家很多人都希望被雨淋，所以热带雨淋。
2: 行，
1: 我刚才就广告间隙，然后出了直播间，看我手机里边朋友还发的信息，南京怎么还不下雨？我要崩溃。
2: 但我觉得
1: 前两天下雨，这样讲一直下雨，然后这两天在朋友圈讲说什么时候会晴，这两天哎呀艳阳高照，太热，他又希望下雨，所以你说人生有均衡吗？
2: 没有。
1: 对。从来都没有。
2: 但我想 PS 一下，南京下雨不更热？
1: 你不要你不要 POA 就行了。你啊，啊你
2: 行、南京下雨更热呀，南京下雨多闷呢、
1: 对，又闷又蒸的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人讲雷霆雨露俱是天，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说你说天上不下雨地上流，没办法滋润万物。但是呢，如果不出太阳的话呢，那光合作用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
2: 嗯，
1: 对吧？如果说不刮风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比如在西北，那些风力发电就没有办法派上用场，能源耗损就比较快。所以，你说任何的坏天气不是好天气吗？任何的好天气，难道说不是坏天气吗？需要辩证的看。
2: 老子来了。
1: 你注意文明。哦，你说的是那个老孟庄那位老子。
2: Yes。
1: 啊、我知道，但是不敢比圣贤，不敢比圣贤、只不过就是思考的比较多一点。如果说算是72小时，不算72小时，应该是常态本周工作日48小时当中，我还是全程热恋节目主持人的话，我愿意这几年的经验尽最大可能珍惜这。接下来接近快小120分钟的时间，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做情感类节目的一些心得。我相信这些东西也会伴我一生。其实感情是人类难得的财富，然后要去追逐，要去感受，因为它是永恒的话题和主题。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有的付出和所有的看似是伤害的人，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青春洋溢的少女，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个驰骋在球场上的小伙子，挥汗如雨不惜体力，那个愿意去追逐花香音乐美好油画等等等等，在这个年纪少女应该去感知到的女孩子。
2: 嗯，
1: 对，而不是单纯的效仿某一些演员艺人，不是单纯的去致敬某一些短剧当中桥段的男主女主，去爱的死去活来的过程，因为你们还没有条件和心理状态能够为这段感情去100%的买单。你们出去吃饭都要用学生证到海底捞打折，你还想着在感情当中完全能肩负一件事情吗？
2: 嗯，

提高格局，以开放宽容的心态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希望来的是客，客带来的也是客，呵呵，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就皆大欢喜嘛。本身搞这些超级联赛其实并不是为了输赢，更重要的就是为了促进交流合作，促进文化旅游。如果这就是这一点能够做到位的话，我相信各省市的超级联赛会获得更多人的喜欢和支持。当然了，这个回归本源啊，回归到这个省级超级联赛的最本源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大家还是要到我们的江苏来，因为这个我们的苏超周末啊又要开踢。那当然8月8号的时候呢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前面我们已经铺垫了那么多了，都说本周末的时候盐城主场迎战南京啊，如果盐城赢了的话就将重新回到榜首。那榜一之争的分水岭关键之战在哪里？就在8月8号盐城和无锡。

0: 邀八位仙人成仙前的草根凡人人生，以鲜活的市井人设、极致的国风美学、硬核的传统武打场面，解锁传统神话的全新打开方式。在南京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近日话题南京手搓八仙登上了热搜。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本土企业江苏元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了影片的核心事项制作。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八仙如何以创新表达让经典 IP 再度扬帆过海。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4: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3: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0: 作为流传千年的传统神话 IP， 八仙的故事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如何跳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固化叙事，是影片能否打动当代观众的核心命题。动画电影《八仙》避开了八仙过海的经典桥段，将镜头对准了八位仙人得道前的凡人岁月，其中阴差阳错组成草台班子，假扮神仙组团搞钱，把蓬莱仙山变成内卷职场，还有福禄寿三星为香火 KPI 奔波的桥段，精准戳中了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这八位角色可谓是各具特色啊，吕洞宾化身护宝大使，手绘表情包画着他臭屁傲娇满脸不屑的小模样，嘴上沉默寡言，实则靠谱能干。钟离权主打蓬莱老字号传奇，何仙姑温柔灵动，铁拐李沧桑矍铄，韩湘子清逸俊朗，曹国舅高大富态，蓝采和天真无邪，张国老悠然通透，这些个性突出的小人物构成了一幅鲜活生动的市井群像。八人偶然得知蓬莱秘境的藏宝阁中藏着一辈子都挥霍不尽的绝世财富，于是啊，便一拍即合，临时拼凑起了草台班子，假扮神仙混入仙界劲敌。面对蓬莱百姓，他们主打有求必应；面对惊天阴谋，他们以凡人之躯硬刚强大神仙，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一段瞒天过海的冒险之旅就此启程。相信看过电影之后，很多观众都会和我一样好奇啊，那主创团队为什么会创作以八仙为主角的故事呢？又想通过影片去传达些什么？影片的导演、编剧穆正阳在采访中分享了八仙的幕后故事。
5: 其实我们就是讲的是八仙成仙之前嘛，讲这八个人怎么集结成团，最后又成为能互相托底并肩战斗的伙伴，然后干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儿，很牛的事儿。其实中间是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它其实是个喜剧结构，但是最后是有感动也有传承。我自己本身就喜欢中国神话，八仙就是我感觉很多年没有人做，我自己也觉得它比较特殊，它非常的朴素，它是很少见的凡人成仙，而且是非常性格迥异的八个人。我其实也是特别好奇为什么是这八个人，这八个人怎么就成的团，怎么能这么多年依然被人铭记。所以确实查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觉得确实是很有空间的，所以才决定要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个片子在做的过程中就非常始终坚持一个点，就是要做带有烟火气的小人物。我经常会觉得小人物是特别勇敢且强大的，我们的角色他是有这种感受的，所以最后是有不完美，这个感觉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最后为什么没有让他们立刻成团，我也觉得这个是属于这八个小人物的宿命也好，和魅力也好，就是他们费尽心思耍尽自己的小聪明，最后什么都没有捞到，但是呢他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为什么我觉得小人物动人呢？他为什么像我们经常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其实并不一定会得到好结果，但是我们就不做了嘛，对吧？因为我们片子其实也讲了这个善意，就公益权。

0: 其实也问吕洞宾做这些图什么，韩湘子也问做这些图什么，其实不图什么，就是图那个那是对的事。他们经历这一遭之后，为什么未来还能拧成一股绳拧在一起，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点。这个也是我们这群人最可爱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前面的私欲，只有理解了这层凡人的私欲，他最后才能代表凡人去发声。他总归是从老百姓群体中走出来的一群人，是真真切切的在老百姓的这个烟火气中生活过的，所以他必须得经历这个过程，他才能涅槃重生成为那个法西。所以前面大家虽然别看他插个大混，然后不亦乐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也是八仙这个团体这么多年他始终不变的一个原则。从古到今代表的就是老百姓，所有的人加入就是代表普通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这个定位就没变过。
1: 观影后不同观众有着不同理解，究竟是八仙过海还是瞒天过海呢？导演穆正阳给出了他的答案。
0: 瞒天过海宗立权其实说过，他现在用在类型片里头其实就讲的骗术。那我们为什么要讲骗术？其实我们想通过骗术去讲信任，它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一个戏剧架构。这个瞒天过海这个东西，它正好又跟我们八仙过海这个它是有一个意象上的一个重叠，所以我们最早整个这个故事定好了之后，其实就很确定说我们这里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超的骗术，这个骗术就叫瞒天过海。有人说那个瞒天就瞒的是那个天眼，过海就是过的这个海，其实它从文字上也是呼应的，只是我们片子里最终使
2: 营销不足。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喝。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

0: 啊！
1: 联系了清障车之后，该车被安全脱离高速路段。在爆胎事故中，轻型厢式货车等营运车辆因行驶频繁，轮胎磨损快，在高速行驶中极易爆胎。尤其是货运面包车重心高、车身窄，一旦爆胎极易失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提醒广大车主，
2: 在驾车之前呢，要检查轮胎的它的年限、它的上面的沟壑、花纹，包括它的胎压是否符合夏季行车的标准。如果发生爆胎的意外，一方面第一时间要把稳方向盘不可以猛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猛打方向，试图来纠正。第二就是在处置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要车靠边，人撤离，快报警，人要撤到安全地带，及时的报警求助。
3: 好了，这是我们来和大家讲到的，对不对？如果要是说车辆真的发生什么的话，先把车放这个，赶快停到应急车道，不能是放，是停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把你的三角警示牌放在150米的位置，然后要同步拨打110。但是现在我们南京的这个高速公路哈，一个是无人机非常的厉害，一个是那个就是视频巡查也非常的厉害，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呢，我们也说一下哦，暑期过半了，很多的这个家长呢还是会以自驾出游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主。可是我们也会发现路面的隐患也开始变得比较多，所以说交管部门目前呢是加大了执法的力度。比如说你的这个牌照，车辆的牌照好不好啊，合不合格，或者是你的驾驶证是不是 OK 的？前段时间也有一个这个开车人非常开心的开着这个小车，那么被交警查处之后呢，说来你把你的驾驶证给我看一下。哎，这个男子呢也把驾驶证拿给了交警，结果一看啊，把交警也是雷的，当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人家拿出来的可不是我们一般的小车的驾驶证，人家拿出来的可是铲车的驾驶证。哎，可是他的理论就是，我只要有驾驶证，我会开车，我就所有的车都可以开。所以呢，我们近期也发现了有多起的相关的案件啊，那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交警们，其实也在进行路面上的严查。你看，有些人被查着，直接是以逃跑的方式来面对警察的啊，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是路面的执法。
4: 好，下道提醒一下，不驾驶的人也说这一下。我问你，刚刚谁开的车？
1: 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公路四大队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车靠边，迟迟没有人。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
1: 在10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的桂花香气晕染着城市的喧嚣，
0: 在0度的清晨，
1: 饭桌上冒着热气的美味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0: 记录关爱，记录温暖，心灵之声997，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这个油价呢，在今天的24时要进行7月份的第三次的油价调整了。那这次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会是有一个上调。那这个上调的会是什么呢？就是汽油或者是柴油，那每一升呢它的涨幅是在5毛2到6毛1，所以说大家今天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去给自己的车辆加加油。那其实我们在有车生活当中，一个就是油价的问题，一个就是停车的问题。那最近啊，南京的鼓楼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区那真的是老城区里面的这个学校多，然后事业单位多，小区多，那所以说呢，最近这个商圈也多了。那最近的这个鼓楼区呢，就专门针对老旧小区包括商圈停车紧张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最近的时候也是实地探访了鼓楼区，尤其是湖南路片区，有一些非机动车治理的叫做百日攻坚的成效，就发现啊，老城区它其实啊也是很有效的盘活了商圈周边的停车资源，创新式的引入了，大家也可以搜寻 FM99.7 精灵之声，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直接留言阿树啊两个字啊，添加企业微信就可以咨询购买。我是小军，我们在7点半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上班路。那我们就约定啊，稍后的时间不见不散。
2: 暑假出去旅游的朋友很多，换了

0: 妈的命。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小军，再一次来问候一下各位。
5: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1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4: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上班路。其实最近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出来啊，就是天气比较的热，但是大家的消费意愿呢还是比较的高，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夏季里面啊，江苏开展了大概有1700余场的特色的促销活动啊，联合也发放了超过4.3亿的消费券，还有数字人民币的红包。那很多的这个消费场景啊，也是在我们的江苏省内竞相绽放。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最近天气很热，但是也同样非常火热的夏日生活。
6: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啊，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啊，好片子真的是很多。目前呢，票房已经是突破了60亿元。比如说《功夫足球》《八仙》这样的一些影片呢，还是在继续的领跑当中，也拉动了暑期观影的热度。那么与此同时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群星闪耀时》这样的一些电影呢，也开始宣布撤档，那也是特别的引发关注。也就是说，这个暑期档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市场呢，有的你就觉得特别的好，但有的呢就是又觉得它在撤档当中啊，真的叫冰火两重天。我们也来听听看啊，在这个暑假那来自于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些情况。
1: 今年暑期档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堪称神仙打架。其中作为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的致敬之作，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成为最大赢家。尽管评论两极分化，但是难挡观众的情怀和硬核支撑，目前票房突破20亿，跃居2026年电影票房榜第二。这个暑假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是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口碑持续发酵，影片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视觉呈现非常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碾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强力推荐这部电影，一开始就展现了黑马气质。市民李女士：
2: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也不老套，也是今年暑期的话比较惊喜的一部片子。
1: 不过在激烈的暑期档大战中，部分影片选择离场，让暑期电影市场有点乱。目前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群星闪耀时》《大圣崛起》等多部影片宣布撤档并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调侃，暑期档最忙的或许不是电影院，而是电影海报设计师，前脚刚发定档海报，后脚就换成了撤档公告。有评论称，调换档期不是票房的万能灵药，还是要修炼好内功，抓住类型上的最大公约数，抓住内容上的情感共鸣点。真正的佳作不管在哪个时间段上映，都会被自来水托举。眼下暑期档的激战还在持续，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正在点映，原定8月7号正式上映，目前已提档至8月1号全国上映，为暑期档再添一部爆笑喜剧。同时，蜘蛛侠崭新之日将在29号登陆内地 IMAX 零点场开票后，不少城市迅速售罄，依旧是极具号召力的超级 IP 之一。其后诺兰新作《奥德赛》将于8月中旬上映，该影片海外票房口碑双双走高，不少影迷早就翘首以盼。苏州电影协会副会长邵怀华介绍，总体来看

0: 看暑期档电影市场保持稳步走高态势。
1: 今年暑期档呢，影片供给类型丰富，尤其呢是像合家欢大片类型齐全，覆盖了学生亲子全年龄段，观影需求集中释放。接下来还有多部重磅新片陆续上映，整体暑期票房会保持稳步走高的态势。
2: 你看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是有6部电影啊先后退出了暑期档的竞争，那业内呢也是把这一届的暑期档评为史上秩序最混乱的一档这样的一个档期。因为有的说法称呢，就是说这个撤档呢是集体要避让什么功夫女足啊、八仙这两部片子，因为这两部片子上映之后呢，口碑啊、观众的认可度啊一步一步冲上了头部，也占到了这个超60%的排片的份额。但这个躲片的说法呢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对啊，比如说最初的《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就没有躲，反而是主动的去抢这个档位。那原定呢是8月1号上映，那么一看呢，这个就是同档期其他的影片是撤档，那么他也是抱着就是捡漏空档的心态，临时提前了一周去提档上映。没想到呢，正好撞在了这个双头部口碑最盛的节点，所以一开局就先失了手啊。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片方急着在回收成本嘛，所以都会往这个黄金档去扎堆。你只要有空档，我就去提档。影院呢也急着去稳收益，那么拍片呢完全是跟着前一天的上座率来进行调整。那么如果头三天你这个票房你就不达标，那这个排片就直接拦腰斩了。那么如果上映一周之后往往只是一些零星的场次，那么最后他就对于这样的一些口碑不是很好的影片，有可能就会陷入到无排片、无票房更无排片的死循环。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撤档止损有可能也是最佳的一种商业的选择。但是观众现在的选择我们会发现可理性了，因为现在看一场电影我觉得消费不是很低所以说大家呢也会去为已经验证的好口碑的影片去进行买单。所以说能够成为头部的片子就是观众自己我们选出来的。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市场呢把验证口碑的时间就只压缩到了头三天。如果有一些中小片它的开局没有爆，那就拿不到排片，口碑就传不出来，就永远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得见就是这种连让好内容就是慢慢发酵的窗口都已经没有了。当然这个就是不死磕大档期也不是说走不出来，比如说给阿莫的情书4月底它其实是就是不是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档位它上映其实后来才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啊，包括这个就是电影院的这个排片啊，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好了，这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那个寒战1994包括消失的人其实你看他们的这些就是大制作的影片单日的排片也就只有1.6%，票房只有300多，成本1400多万，然后全员是素人，也没有什么就是宣发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嘛就是靠比如说小的档期，这个时候影片排期不是很满，所以说呢这个影院给他更多的机会，他们也跑出了非常好的业绩。好了，那也希望在这个暑期档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会是如何来进行选择。如果有些影片刚上映前3天是给他机会的，如果你愿意去尝试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陪伴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军。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都在和大家讲江苏最近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消费，尤其是我们的暑假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夏日的夜晚的经济最近活动也多，然后整个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收银的状态也非常的不错，也讲到了我们的暑期档的这样的一些影片。最近其实在这个夏天，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那就是这个文博它也是在一个持续的升

0: 温当中嘛。而且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家长在暑期带着孩子出游研学，就是非常热门的选择。那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优化了大家参观的体验，也盘活了文博的公共资源。近日呢，是国家的文物局专属印发了相关的通知，就是要求不仅是南京和江苏，全国各个博物馆要开始进行一个预约管理工作。那江苏的很多的文博场地呢，也开始推出了相应的预约服务的升级。
1: 这里是南京城墙博物馆，近期博物馆也是取消了散客预约制度，大家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即可轻松开逛。
2: 南京市民
3: 觉得这样很方便，预约的话就是事先要去查呀什么的，就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就也不知道哪一天有空了能不能过来，可能安排起来也不是太方便吧。可以经常过来了解一下南京的历史。
2: 四川游客
4: 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来看这个古城墙，然后正好说